0: 电视台新商都频道。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3: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4: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审判。
7: 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8: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9: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0: 说自己就好，
11: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3: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等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

三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死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三粒动脉瘤颗粒。
1: 而负责研发的温玉良教授在大会上却表现得难以服众。杜总，不知这是知情不报还是管理不善。

0: 之前就已经签署了自愿退出协议书，在临床试验中，这应该化为自然脱落的样本。显然这件事情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故意抹黑杰辉，抹黑 HDQ39。这也正好说明这个项目潜力无限，我们动了别人的蛋糕。不管怎么样，我们会尽快拿出相应的危机公关处理方案。
1: 别以为拿出危机公关处理就能蒙混过去。我怀疑啊 ，HDQ39 的研发流程存在严重漏洞，已经被人盯上了。后续如果再发生类似的不良事件，这个药肯定会被伦理委员会给叫停。前期砸进去十几个亿，就当水漂了。
0: 这只是您的猜测，并没有证据证明动脉瘤破裂和 HDQ39 有关。就算有风险，我们应该做的也是竭尽所能为这个项目保驾护航，保证它能够顺利上市。
2: 一个孤儿药，就算上了市，市场能有多大？现如今又出现这样的负面影响，我看呢，及时止损吧。
3: 各位，有权威数据表明，中国罕见病药物的市场规模在未来的5到10年里会突破100亿美金，这是一片巨大的蓝海，而我们杰辉在中国的药企中也是最先规划和布局的。 HDQ39 会打响罕见病药物研究的第一炮，而且迈腾集团想要收购我们股份的迫切程度也恰恰说明了这一点。当初我牵头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你们也和现在这样百般阻挠，现在要我及时止损，止损的钱王总从你的分红里扣怎么样？
4: 你
1: 王总，各位，如果 HDQ39 能顺利上市，大家都好；如果不能，一定要有人为这个一意孤行的决定买单。
5: 林畅，董事会那帮老头子只会说风凉话，你别放心上啊。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帮你做出业绩的，堵住他们的嘴。
3: 发现问题的人很多，解决问题的很少，后者才是杰辉真正需要的人。
5: 你是在说我吗？
3: 小冉，你先出去。
5: 嗯。
3: 喂，你怎么来了？
6: 我姑姑疗养院，怎么是你安排的？
3: 你知道你姑姑有抑郁症吗？你妈为了照顾她很辛苦的，不单单是洗衣做饭这些生活琐事，还要照顾到她的情绪，照顾病人很磨人的。
6: 这家疗养院费用很贵吧？钱我转给你。
3: 咱俩之间不要提钱，是我让你妈不要跟你说的。
1: 你这个人要强，
3: 如果说了肯定要跟我算得清清楚楚的，我不想你有心理负担。
6: 但是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我姑姑的影像资料会出现在温教授报告里吗？而且还是在疗养院里拍的。
3: 影像资料，你稍等啊。
7: 林柱，进来一下。
8: 陆总，
3: 文安姑姑在疗养院拍的影像资料是怎么回事？你知道吗？
8: 啊，是这样的，之前温教授在准备神经病学年会的时候，需要一些辅助资料来展示临床试验的成果。我想视频资料更具说服力，所以就征求了素媛女士的同意，录了一段视频发给了温教授。为了保护她的隐私，我在面部做了马赛克处理。
3: 有关于维安姑姑的事情，你为什么提前不跟我请示？
8: 我以为面部打了马赛克，根本看不出来是谁，所以我就。对不起，杜总，是我考虑先周全了。
3: 再擅自做主，立马走人。
8: 知道了。

0: 对不起啊，薇安，是我疏于管理，改天我一定亲自去跟姑姑道歉。不用了，师兄，感谢你这么照顾我家人，但是以后我们不能麻烦你了。我会尽快找别的疗养院，让姑姑搬出去。
1: 薇安，我是真的想听你们做点事情。
0: 你的好意我们心领了。有件事情，我必须得告诉你。 我跟顾云真的实验结果表明，HD-Q3.药物可能与动脉瘤的发生有关。明天我会去找温教授。我知道，你研发这个项目压力很大，但是我也记得，你说过只要这个药物发生不良事件，你一定会亲手结束它。对不起，师兄。
2: 我比你更希望这个药物有用，只是现在不得不做这个选择。明成，他来结会干什么呀？
1: 他要我亲手停掉 HD-Q3.9的研发。什么？他到底想干什么呀？我都已经离开华人了。
3: 他怎么还阴魂不散呢？他们已经找到了初步的证据，说
2: HD-Q3.9与动脉瘤有关。他应该很快会去找到温教授。是啊，我爸爸性格这么耿直，肯定会听信他的鬼话，停掉试验的。那他这么多年的努力就白费了。
1: 不行，云城，
2: 你想想办法呀。
1: 国家对于罕见病的药物研究是有政策倾斜的。
2: 我可以走快速审批通道，等药品上市之后，收集进一部准确性、安全性的数据，用来评价。小冉，我需要你的帮助。啊！小冉，怎么回事啊？
4: 我把橙汁打翻了，全洒在了笔记本电脑上。
5: 这孩子毛手毛脚的，
6: 爸，我能不能用一下你的电脑呀？我的电脑打不开了。
7: 行，哎，你小心点啊，工作资料全在里头，别给我碰坏了。
6: 知道了。

0: 温教授，下周二下午2点，请你们到多功能报告厅。温教授，您已经有答案了。
1: 让我看看你们实验的结果是多少吧。在高血压模型下，亨廷顿舞蹈症精英鼠动脉瘤阳性率。 超过4%。
0: 你们赢了，温教授。我们做这个实验的目的，从来都不是为了分个谁输谁赢，更不是为了否定 HTQ39。相反，我们在实验的过程当中，发现了 HTQ39的出色表现，我们希望您可以继续把它完善下去。您放心。
1: HDQ39 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一定会给大众一个满意的答复的。还有小作，我对你之前抱有成见，对不起，现在我郑重的向你道歉。
2: 千万别这么说，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在大会上看到我贵贵的视频，一时冲动，不好意思啊，温教授，不是故意要冒犯您的。
1: 没关系。 科学的严谨性就是要经得起质疑的嘛。杰辉的杜总。

0: 给了我这段视频，让我把它放到报告里，以佐证 HDQ 39的药效。当时我还在犹豫，要不要把它放进去会不会不好。可是后来，为了吸引关注，还是放进去了。
1: 您说是协会的杜总，他给您的？
0: 是啊。怎么了？
2: 啊，没什么。

0: 文然，文然，你给我过来！爸，我不让你去结辉上班，你是不是把爸爸的话当耳边风啊？
1: 我不去结辉上班，我能去哪儿上班呀？华人给我的处分，我这辈子都进不了医院了。除了结辉，哪个公司会一上来就给我项目经理的职位啊？
0: 小然，你怎么那么执迷不悟呢？
1: 杜云成他是在利用你，
0: 爸。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你女儿的能力呢？不管我走到哪里，你女儿都是个佼佼者，但是在你眼里，我做什么都不对，我做什么你都要管。
1: 好，那我问你，你是不是动了我的电脑？你用我的邮箱给杜云成发了什么东西？
0: 云成他也是为了你好 ，SGQ39
1: 你研究了这么多年，你为了不到1%的不良事件，你就让所有人的努力付诸东流，你甘心吗？我说你怎么让杜云成洗脑洗成这个样子？你也不想想，他在这个结构点上让你进结辉，他就是有目的的，而且目的绝不单纯。我现在担心，他为了达到目的，会不择手段。
0: 云成有他的苦衷，他需要盈利。如果不能推进新药上市，他就会失去对杰辉的控股权。我亲眼看见公司那帮老股董是怎么排挤他、架空他的。爸，我求求你，你就相信我一次，以云成的能力，他绝对有办法让 SGQ39 顺利上市的。我明告诉你，我不会让
1: SGQ39 上市，原则问题。 不容商量，我会让实验终止。
0: 爸，
1: 通知一下，把新发布会提前到明天，通知华人医院的小顾和小苏。
0: 爸，我从小到大最崇拜的就是你，你怎么可以输给苏维安这种人？你怎么可以这样？
1: 小然，科研不是儿戏，我的输赢、杜云成的盈利，都比不了患者的安全和健康。
0: 你说你崇拜爸爸，可是爸爸会教你这样做人，这样做事吗？
1: 云成不好了，我爸爸要召开新闻发布会，他明天就要终止试验了。爸爸，我求求你了，你不要召开新闻发布会，你一宣布试验终止，云成就全完了。你现在心里还只是想着杜云成，我不知道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让连做科研的原则、做人的底线都丢掉不要了。
0: 是，都是我的问题，只要你不终止试验，我离开杰辉，我和云成分手，我什么都听你的。
1: 小然。

0: 管事件，那可能要耽误杜总一些时间了。我们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你。那三名动脉瘤患者，他们的自愿退出协议书，为什么恰好都是在发病前不久签署的？即便是在退出以后发病，那也应该如实向伦理审查委员会提出申报。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几个月，为什么至今我们仍然没有看到伦理委员会所提出来的通报？
1: 那是科研团队的事情，杰辉只负责出资，要问，你可以去问温教授。我找过温教授了，我一直希望他能够上报不良事件，但是杨文斌一直在阻挠，而且神经病学大会之前，温教授对三名动脉瘤患者的情况一无所知，有人在刻意隐瞒。师兄，你收买了杨文斌吗？
2: 薇安，没有证据的话，不要乱说。
1: 师兄，你不要再撒谎了，好不好？我问过温教授，我姑姑的视频是你主动给她的，到底还有多少像我姑姑一样的人，被你软禁在所谓的疗养院里面，实际被你监控任意摆布？
2: 还有，你是怎么说服我妈还有我姑姑，签署了自愿退出协议书？薇安，不是你想的那样。
3: 改天我会一五一十的跟你解释，但是现在，我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做。
4: 师兄，
5: 杜云成，你今天要是不把话说清楚，你就不要想走。
3: 你解开。
1: 师兄，
2: 杜云成，
3: 不管今天温教授是不是召开新闻发布会，
5: 和内科合作，或者联系到国外的团队，合作申请课题，那也是平地起楼，从零开始，知道吗？
6: 老师，我这次没有和您商量，是因为没得商量。我已经做出了决定，我没有意气用事，也不是一时冲动。我现在做的每一步都已经想好了，我甚至已经设计出了一个大概的治愈机制。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要和这个病打一场持久战。
7: 你呀，你呀，我看你呀，就因为和那个苏维安谈了个恋爱，啊，就是为了他改变了研究方向，是不是？
6: 老师，您记得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胶质瘤的研究吗？ 您跟我说过您儿子的故事。他14岁那年得了胶质瘤三期，现在已经离开您将近10年。我相信您应该最理解自己最亲的人、最在乎的人得了病，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的那种痛苦和绝望。没错。 我适合苏维恩在谈恋爱，但也正是因为他，让我看到了所有患有亨廷顿舞蹈症的患者和家属，他们面对病痛的那种无助和绝望。也正是因为这样，才让我有了一定要和这个病魔斗争到底的勇气。也许我们这一辈子都不可能研究出来什么成果。
5: 但是也总好过我们什么都不做吧。来之前，我就想到过，跟你谈了也没用，对牛弹琴。
6: 赖老师，您吃个这个。那今后还得多多仰仗老师您的支持了。

0: 我知道了，怎么了？是医院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不是医院，是云峥。
0: 云峥，他怎么了？好端端的，本来是研究肖志流，突然要转向研究舞蹈症，我就不知道闹什么。舞蹈症？哟，这个病我听都没听说过。 云峥这孩子到底在想什么呢？老杜。

0: 速奔跑，每次精准传球，每次奋力扑救，都展现出扎实的球技和顽强的竞技精神。赛场边，观众的呐喊声、欢呼声、喝彩声此起彼伏，氛围热烈浓厚。经过激烈角逐，两队最终以4-4的比分战平，为现场的观众奉献了一场精彩绝伦的邻里足球盛宴。据悉，本次赛事从8月29号正式启幕，将持续至9月12号，赛程跨度近半个月。赛事集结全区各乡镇街道行政村社区以及企业的18支参赛队伍，近240名足球爱好者，全程将开展66场精彩赛事对决。参赛球员均为本土业余足球爱好者，虽没有职业赛场的光环，但大家怀揣着对足球最纯粹的热爱和热忱，扎根乡土赛场，尽情释放运动活力。以球会友，聚乡情，全民健身添活力。作为我区群众体育文化的重要品牌赛事，本次村级足球联赛立足基层，面向群众，深度激活乡村文体活力。赛事不仅为本土足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交流、展示自我的优质平台，更丰富了城乡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拉近邻里、村居、政企之间的距离，凝聚邻里乡情与奋进合力。后续赛程中，各支参赛队伍将继续全力以赴、奋勇拼搏，在赛场上挥洒汗水，展现风采。这场热辣滚烫的本土村超赛事将持续书写全民健身新篇章，充分展现新时代上虞乡村朝气蓬勃、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秋季开学在即，我区各大商超文具专区人气持续攀升，书包、教辅资料、学习耗材等产品热销，开学经济也催生了一波消费热潮。记者近日在城区多家大型商超看到，店内专门开辟了开学季主题专区，氛围感十足。各类书包、笔袋、中性笔、笔记本、收纳文具种类齐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挑选购置新学期学习用品。走访中，记者发现，相较于以往追求花哨网红文具，今年家长和学生选购更加理性务实，安全简约、实用耐用、合规护眼成为了主流选择。
1: 每年8月下旬到9月初都是我们文具品类的销售高峰期，这段时间文具、书包、书皮的销量比平时翻了2-3倍。我们提前半月完成了备货、补货，重点上架实用性、合格安全的学生用品，同时推出了多项开学的优惠活动，满足家长和学生的集中采购需求。
0: 除了优化购物体验，贴心的便民服务也成为了今年开学季的一大亮点。各大商超在文具专区内开设免费学生阅读学习区，摆放整齐的桌椅，还配备各类课外读物。不少学生在选购文具的同时，来到学习区看书阅读，预习新知，完成暑假作业，在购物间隙充实自我。据了解，接下来各大商超将持续动态补货，优化开学季主题陈列布置，持续开放便民学习区域，在做好开学物资保障的同时，营造浓厚的书香氛围，助力广大学生元气满满，开启新学期。全媒体记者孙晶、石玉成报道。
2: 日前，万达水景府服务中心在小区游乐园

板凳，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现场氛围轻松热闹。本次活动精选《熊出没》《大突围》两部影片，既有适合小朋友观看的动画佳作，也有极具教育意义的故事影片。大银幕光影流转，居民们沉浸在精彩的剧情当中，欢声笑语在小区中回荡。据了解，万达水景府服务中心始终坚持“我的业主我来宠”服务理念，持续开展形式多样的社区邻里活动，把便民文娱服务送到居民身边，增进邻里交流，进一步构建有温度、有烟火气的幸福社区。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观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城市喧嚣之外，总有一处方寸书香，收纳山河诗意，安放人间温柔。在上虞有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书房，它将万里山河藏于方寸之间，让阅读与自然人文温柔相遇。
2: 大家好，我叫菲菲，来自上虞永和。今天已经是我创业第12年了。一开始选择的是在上海，一个陌生的城市。最早的一批客户，我都是陌生拜访来的。
3: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在山里的虞山隐，可以看到呢，我身旁是竹林，是茶园，可以看到这一个个落地窗，把所有的风、树、景，
1: 有一处方寸书香，收纳山河诗意，安放人间温柔。在上虞有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书房，它将万里山河藏于方寸之间，让阅读与自然人文温柔相遇。这里是漫读理想谷，全国首家中国国家地理咖啡地理官方合作书店。不同于传统书店的单一氛围，这里打破了阅读自然与生活的边界，把山川湖海、人文地理的万般意境融入日常书香与烟火之中。在这里读书不是刻板的独处，而是一场治愈身心的山河漫游。
4: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不只是单纯的卖书或者是做咖啡的门店，而是把地理人文阅读和清闲生活结合在了一起。普通书店大多以购书看书为准，氛围比较单一，而我们店里融入了很多中国国家地理的山河自然人文主题因素。大家来这里不只是安静的看书，也可以喝一杯咖啡，慢慢逛，沉浸式感受山川湖海的人文氛围。对市民和游客来说，这里更像是一个可以放松治愈感受人文气息的城市公共空间。我们希望这里是全年龄段都能适配的文化空间。一楼是偏向人文休闲、地理主题阅读和轻社交，适合年轻人打卡休闲静心阅读。二楼我们专门打造了安静的亲子阅读区域，就是为了给小朋友提供一个安静、舒适、有氛围的读书环境。我们想让大家不用远行，在城市里就能触摸山河人文。不管是大人休闲放松，还是孩子沉浸式阅读美育，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寸天地。这也是我们门店一直想传递的初心。
1: 一半是青年松弛的人文休闲，一半是孩童纯粹的书香成长。漫读理想谷用心打造全龄友好的阅读空间，让书香覆盖每一个年龄段，让人文美育融入城市日常，不必奔赴远方。在这一方方寸天地，便能以书为舟，遍览山河万象。
4: 我们也希望未来能通过更多的读书分享、人文美育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这里，在书香里遇见山河，在方寸之间读懂理想。
5: 让我们热烈祝贺绍兴茶之宴尊崇产地陈小琪饭店盛大开业，
2: 开业大吉，生意兴隆。大家好，我叫菲菲，来自上虞永和。今天已经是我。

0: 创业第12年了。一开始选择的是在上海，一个陌生的城市。最早的一批客户，我都是陌生拜访来的，然后一家一家每天这样跑出来的。甚至那个时候给自己定了目标，一天如果不跑满100家，我就不回家。这个过程呢，会遇到很多朋友的质疑啊，或者说被拒绝。但是我当时觉得被拒绝是应该的，人家愿意相信我，认识我，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就以这样的心态，然后跑了差不多1年，然后有了这些客户基础，然后我就很用心的去把这些客户维护好。结果这些客户呢，他们被我的真诚给感动，就给我链接了很多他们身边的朋友啊。也正是他们的这一份对我的信任，给了我很大的动力跟坚持。疫情的时候我就又回到上虞，然后就选择上虞重新开始，然后就选择了开滋补品燕窝养生店，然后一步一个脚印。
1: 祝传子宴开业大吉耶！
0: 一般每年的5月份我都会去西藏，就算高反我也很开心很幸运，因为我能把一个好的一个新鲜虫草带给身边信任我的，然后再给他锁鲜包装，然后再顺丰快递到一些信任我的朋友啊客户身上。然后每天也会忙到凌晨1点2点，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让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品质非常重要。我自己在溯源产地盯这个品质，我就比较放心。然后包括每年的3月份4月份，我也会去马来西亚、去印尼、去溯源产地，就亲自去盯每一批原料的品质。就挑完毛以后，要用放大镜肉眼就看不到那种细毛了，才能达到我的要求。因为我觉得燕窝纯净很重要，就绝对是要纯天然、纯净、干净，这个是第一标准。然后原料也很重要，就是要最早的雨季的好的原料，我们都会提前去给它备货，去燕农手上把一些好的原料超轻毛，就毛最少的那种雨季的原料给它收回来，然后再交给一些良心工厂、正规工厂，他们会根据我的要求帮我定制我需要的产品，然后再溯源到我们中国，就一盏一码，每一盏燕窝的生产日期、报关单，全部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我希望门店不仅仅是一个燕窝空间，而是坐落在江边，以东方滋补、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的理念传递给我们上虞本地。然后呢，我更希望大家坐在江边，让自己的心慢下来，吹着江风，感受一下滋补的力量，然后呢，好好爱自己，这也是我选择在这里的初心。

0: 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
1: 进驻要领。
2: 目前东海新材 TDDM 产品已成功实现市场化落地，助力企业产值大幅提升。未来企业将持续深耕高分子新材料助剂领域，持续攻坚高端技术难题，以持续的技术创新助力我国新材料产业自主可控，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输出企业技术力量。全媒体记者徐丽景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4: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备受人们关注。

住的上虞海棠安澜工程建设迎来收官阶段，目前这项省级重点示范工程已基本竣工，各项收尾整治工作有序推进，将于今年钱塘江观潮节正式对外开放。工程建成后，将兼具防汛安澜、生态景观、休闲观光等多重功能，为我区再添一处亲水观潮、休闲健身的城市新地标。 在上虞海棠安澜工程现场，长达13.58公里的海岸线焕然一新，平整通畅的堤顶道路，错落精致的景观绿植，造型别致的海棠驿站依次排布，曾经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已然落幕，整条海棠精致整洁，景致宜人，静待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据了解，上虞海棠安澜工程是浙江省千项万亿重点工程，也是全省海棠安澜十大示范性工程之一。该项目于2022年11月底正式开工建设，经过3年多的高标准施工打造，顺利完成全线建设任务，实现了蝶变升级。 而在建设过程中，工程始终坚持安全提质与生态惠民并重，不仅筑牢了沿海防汛防潮安全屏障，全面提升区域防洪预潮能力，还同步优化沿线生态环境，完善休闲配套设施，彻底实现了从单一水利防洪设施向安全生态休闲多功能滨水空间的转变。 目前，这项省级重点示范工程已基本竣工，将于今年钱塘江观潮节正式开放。开放后，整条海棠将集防潮安保、生态涵养、运动休闲、观潮赏景于一体，既能够牢牢守护滨海区域安全防线，保障周边区域群众和基础设施安全，也为广大市民提供了一处亲近江海、休闲漫步、观赏大潮的优质公共空间。全媒体记者张梦丹报道。

0: 既感十足的机器人大黄蜂亮相校园，热情的握手，还俯身拥抱前来互动的小朋友，瞬间成为全场焦点，牢牢吸引了全体萌新的目光。沉浸式科学实验体验让校园变身趣味科学乐园，专业老师现场演绎神奇的科学实验，奇妙的物理化学现象轮番上演，一幕幕不可思议的科学场景震撼全场。
1: 感觉跟机器人拥抱超级好，因为它旁边是我的好朋友呀，开心。
0: 尚德实验小学打破传统入学仪式模式，以科创体验、科学探秘为核心亮点，搭配温润的德育熏陶，让一年级新生在趣味新奇、欢乐的氛围中初识校园、探索科学，开启充满科创色彩的小学逐梦之路。 区实小教育集团康居路校区开展一年级新生入学礼活动，小朋友们怀揣憧憬与期待，正式踏入小学校园，开启属于他们崭新的小学求学时光。在学校南校门正一观古名致环节，氛围感满满。孩子们在家长的协助下击鼓鸣志，每击一次鼓便许下一句成长志向。 随后，学校负责人为到场的每一位新生亲手佩戴入学明德小星星徽章，一枚小小的徽章是专属新生的入学礼物，更是学校对孩子们崇德向善、笃学成长的美好期许。
2: 很开心，我要好好学习，听老师的话。
0: 在各班级入学第一课上，班主任与新生亲切互动。 课堂上，老师细致讲解学校感谢、微笑、赞美的核心礼仪文化，带领孩子们学习传统鞠躬拜师礼，手把手教孩子们书写人字，开笔破蒙，启蒙做人，让孩子们在启蒙教育中明白立身做人的道理。 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一年级新生入学礼围绕立德树人育人理念，设置沉浸式体验式迎新流程，通过迈新步、收祝福、鼓鸣志、立初心等一系列特色仪式环节，让全体新生在满满的仪式感中开启小学新生活，扣好人生入学第一粒扣子。 鸿雁华为托育班为托班新生举办了一场温馨的入园体验活动，帮助孩子们平稳迈出集体生活的第一步。 活动伊始，小朋友们在家长的陪伴下走进幼儿园，寻找属于自己的星星照片。这面小小的星星墙成为他们在幼儿园的第一份归属感。在随后的课堂体验环节，孩子们跟着老师玩起了龙卷风游戏，在音乐中旋转欢笑。老师还引导他们认识红黄蓝等彩色圈圈，通过趣味互动熟悉集体生活节奏。 教室一侧的寄语打卡区同样暖意融融，爸爸妈妈们在便签纸上写下对孩子的爱与期许，一份份朴实的心愿，承载着家长最真挚的祝福。短短半天的体验活动，孩子们不仅尝试了自己班小椅子排队洗手，还在点心环节独立用餐，迈出了成长的重要一步。 据悉，开学第一周，园方将实行阶梯式入园安排，逐步延长幼儿在园时间，帮助每一位新生在从容安心的氛围中完成过渡。松下华为托育园迎来了一张张天真烂漫的崭新面孔，开启了幼儿们新学期的美好篇章。记者在现场看到，松下华为托育园提前统筹、细致部署，全方位做好迎新准备工作。 老师们精心布置了童趣满满、色彩缤纷的校园环境，可爱的卡通装饰、温馨的班级布景、精心摆放的玩具绘本，让整个园区充满童真与暖意。为降低幼儿入园焦虑，让孩子们快速融入集体生活，老师们化身暖心引路人，用温柔的话语、亲切的拥抱、耐心的陪伴，安抚每一位孩子。
2: 此次迎新活动不仅帮助新生幼儿快速适应托育园生活，有效缓解了入园分离焦虑，也让家长感受到了园所的专业与温暖。
3: 我们今天的开学活动呢，主要是以打造一个温馨的环境以及童趣的一些活动，然后呢，帮助我们新生宝宝尽快的适应我们的一个入园焦虑，让我们的爸爸妈妈呢更加安心放心的把孩子交付给我们，让每一个在我们园区里面的孩子能够呢开心快乐健康的在这里自由探索快乐成长。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4: 昨天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正式落幕。据统计，7月1号至8月31号，高铁绍兴东站累计发送旅客34.17万人次，到达旅客33.39万人次，日均客流超5511人次。其中，旅客发送量最高日为。

0: 8月17号发送旅客7828人次，创下历年暑运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分阶段数据来看，7月份车站累计发送旅客16.64万人次，日均发送5368人次。8月份客流持续攀升，累计发送旅客17.53万人次，日均发送5654人次。月度客流、日均客流均创下历史同期最高值。售票数据显示，今年暑运以常规通勤、探亲、工商务客流为基础，其中学生、儿童出行占比较高。传统旅游城市杭州、上海等避暑旅游东北、西北等地区是客流集中出行方向。全媒体记者陈一超报道。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开启九月第一天，冷空气也来蹭开学热度，准时赶来报道。天气舞台将被雨水接管。今天时晴时阴时雨，早晚气温还算舒服，白天体感依旧有点闷。到了明天雨势升级，局部地区可能会有暴雨，气温也一下子跌到30度以下，体感会凉快不少。后天依旧有雨水影响，大家除了随身携带雨具以外，还要注意防范局地强降水。接下去4日后期阵雨接连。报道，周末也逃不开雨水打扰。最近早晚气温相对白天会偏低，早晚出门可以备一件薄外套，避免着凉。大家近期多留意短时天气变化，灵活安排出行。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明天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东北风2到3级。明天最高气温27到28度，明天最低气温25到26度。后天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4到30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

0: 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中华孝德园阵雨25到30度。桃花源阵雨25到30度。富之山阵雨24到29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25到30度。东山湖阵雨24到29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25到30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25到30度。凤鸣山阵雨24到29度。裘皮城阵雨25到30度。杭州湾海上花田阵雨24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贷5年，太好了。

0: 大家好，我是柔美小主播钱包。今天我要带大家一起认识上虞博物馆二楼天香楼碑刻陈列厅。接下来跟我一起进去吧。天香楼是上虞梁湖一位叫王望林的大收藏家的私家书院，他花了整整40年的时间，收藏了宋、元、明、清四代100多位书法家的墨迹，请人刻成了石碑，全部都是国家2级保护文物。中国书法大词典夸他选择精神，摩勒逼真，说他是绘帖中之可观者，意思是选得精，刻得像，在众多碑帖中特别值得一看。更有趣的是，天香楼的碑刻是用八音来分类的。什么是八音？就是中国古代的8种乐器材质，金、丝、竹、石、刨、土、革、木，这8种王望林用八音来给碑刻分卷。还有一个小心思，八音谐音知音，王望林希望有更多爱好书法能看懂这些宝贝的知音人。后来天香楼的碑石散落四处，有的甚至被当作了围墙和铺路的石头。直到1985年，上虞文化馆的老馆长在原址一块块地搜集整理，2000年才迁移到上虞博物馆珍藏至今。博物馆一楼还有一块曹娥碑，最早是东汉上虞县令为纪念孝女曹娥而立的。这块碑经历了好几次搬家，北宋时期大书法家蔡卞重新书写了碑文，刻在了曹娥庙里。小朋友们，这块曹娥碑可不只是一块石头，它上面刻着一位14岁女孩的孝心和勇气，也刻着2000年来人们对她的纪念。今天我们看到的是穿越了近2000年时光的孝心故事。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啊，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3: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农场科普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4: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3: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爸爸，你要独当一面。 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爸爸真好。
6: 喂，
7: 还差五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6: 我正在跑呢。
5: 回来了吗？
6: 爸，
5: 来。

0: 可怎么就偏偏是亨廷顿舞蹈症呢？您应该知道，全球范围的研究都陷于停滞。
1: 选题意义，我已经详细的写在项目计划书里了。

0: 我希望杜院长您可以尽快阅读，加改公章。我是不会同意的。不是为什么呀？我作为医生，我去攻克科研难题，您作为院长，不应该支持和鼓励吗？如果你研究误导症，今后你拿什么法论问？怎么评职称？我想你也不愿意。
1: 退休之前一直做副教授的位置，看着你这些后辈一个一个超越你吧。院长果然是院长，您看问题的角度真的是高屋建瓴，这些问题从来都不在我的考虑范围之内。院长，那不是你跟我置气的时候，你那个转课题的申请，还有项目计划书，我都压下来了。 我给你几天时间，赶紧撤回去。

0: 你找我，文教授。是，亨廷顿舞蹈症，我研究了大半辈子，就攒下了这些研究资料啊和工作笔记。现在我要退休了，我想把它们全都送给你。
1: 送给我？
0: 我听说你也携带致病基因。
1: 嗯。
0: 余公于私，这些研究材料对你都会有帮助的。除了涉及患者的隐私部分，不能分享以外，我在研究当中遇到的所有的弯路都在里面。接下来，你们要继续努力奔跑。我希望你们能够跑赢时间。
1: 我们一定会努力的。

0: 哎，你说，顾医生为什么要突然转课题啊？他之前的教授的课题继续做下去，文章不愁，基金不愁，他为什么突然要放弃啊？
1: 我觉得顾医生啊，就是太聪明了，论文发多了，人飘了呀，有几篇高分文章，人开始膨胀了，以为凭自己的一己之力可以颠覆全世界的研究成果，你想想，可能吗？哎，
0: 会不会是因为苏维安啊？他郭博士，温染之前说他也是。
2: 为了谁也不知道，以前没看出来这顾医生还是个恋爱脑呢。哎，
3: 你改变研究方向的事情，为什么只有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情？
2: 林安，
3: 你先回答问题。
2: 今天这个房间我是真的待不下去了，为什么进来的每一个人都这么激动呢？
3: 不是顾云峥，你研究了那么久的胶质瘤课题，你交给别人你不心疼吗？
2: 我相信王主任会找到最合适的人接手，不管是谁做，都是为了医学的进步。我现在心思不在胶质瘤上，就算让我继续做下去，也只会适得其反。
3: 这是刚才我从温教授那里拿过来的，全部都是他研究舞蹈这半辈子走过的弯路。温教授那样前辈尚且做不到的事情，你为什么觉得我们从零开始就能做出成果呢？袁，我要做的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做出成果，不是减轻舞蹈样动作。
4: 也不是为了延缓发病进程，我要做的，是找到亨廷顿舞蹈症的治愈方法。我知道，这听上去确实不太可能，但是我就是要试一试。
5: 试什么呀？我这辈子就已经这样了，我已经无所谓了。你不一样。
4: 你的研究生涯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开始。什么叫你无所谓？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顾云峥，我们一定要承认一个事实：亨廷顿舞蹈症，它就是一个无解的绝症。就算我们拼尽全力，我们想要找到治愈方法的几率，可能连1/10都不到。我做实验，碰壁也好，失败也好。 都没有关系，因为那是为了救我自己。但是你不一样，你在胶质瘤领域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你未来很有可能会成为有影响力的专家。我不希望你为了我做出这样无谓的牺牲，我也不希望你跟我一样，每天都活在虚无缥缈的希望里。
2: 为什么是无谓的牺牲？又为什么是虚无缥缈的希望？难道不是吗？苏维安，我从开始亨廷顿课题的那一刻起，我查阅了将近100篇的文献。我知道是很难，但是我做的每一步，我都觉得它是可行的。
4: 我甚至对将来5年、10年我都做出了规划。这些难道在你的心目中，就是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吗？你为什么就不能和我一起把这条路走下去呢？我只是不希望你为了感情变得盲目，我也不希望你为了我。
2: 牺牲你本该有的成就，连你也觉得我是被恋爱冲昏了头脑，对吗？是苏维埃，是你，是你让亨廷顿的研究对我而言不再仅仅是一个繁复的实验。我承认这没错，但是我在书上写的每一个标注，我培养的每一版细胞。 我做出来的每一次荧光染色都是因为你变得更加的有信念。但这信念不仅仅是因为你，他还是每一个患有亨廷顿舞蹈症的患者。总要有人开始，也总要有人开路。苏维安，你的信念去哪儿了？

0: 我抱着治愈亨廷顿舞蹈症的信念，每一天都会活得很失望。
1: 那就让我来，所有的失望都由我来背。你的信念是我就好了，我什么都不怕，我就怕你突然放弃。
0: 决定会实验室，我就不会轻易放弃。但是这个不可以把我们俩的未来混为一谈。我觉得我们都需要花点时间，好好冷静思考一下。今天晚上我回家住。

苏言，你是不相信我的科研能力，还是不相信我做这件事的决心？不管怎么样。

0: 江江，你怎么来了？
1: 看，我排队给你买的，网红拿破仑。
0: 谢谢。
1: 你这一天早出晚归的，回家我都睡着了。我醒来，你又去忙了，我都好久没看见过男朋友了。
0: 那这不看到了，谢谢啊。
1: 哎，回来！
0: 怎么了？还有事吗？
1: 我们去食堂吧，我看你吃完，我再走。
0: 这不行啊，患者还在等着我呢。
1: 我得赶紧回去，我下次陪你江江，对不起，下次一定啊，下次一定。哎，回来！方明凡，我发现，男人都是没长性的动物，什么永远都是骗人的。又怎么啦？方明凡都好久没有陪我了，每天早出晚归的。
2: 发微信回得很慢，我不像他简直是八个寂寞。我俩比同居室友见面还要少。一个外科医生是很忙的。哎呦，
1: 你刚刚到现在就一直看看看看着他，怎么了？我耽误你工作时间了？
2: 好了好了，不错了。我不应该再跟你约会的时候看电脑，说吧。
1: 喂，你们每个人都有工作，只有我是无业游民。
2: 你都不知道有多少人羡慕你的人生呢，没有生活压力，享受自由人生，多好呀。不过这方明凡呢，我敢打包票，他肯定不是故意不理你的，只是有的时候工作确实太忙了，他也分身乏术罢了。
1: 你今天不用和顾医生约会，也不用去实验室加班。 怎么啦？你和顾医生闹不开心了？他惹你生气了？怎么啦？我们周末出去玩吧，两天一夜，我知道一家很好看的民宿。
2: 但是我这周末还要看几篇论文。

0: 太美了！哎，小狗狗，走吧。老板，我预定了一个大床的山景房，看。哦，好的，小姑娘，等我一下。
1: 嗨，好巧啊！你怎么来了？嗯，
2: 江江，对不起啊，我前段时间忽略了你。我这个周末专心陪你，
1: 你别生我的气了。谢谢，交给你了，照顾好江江。
2: 遵命。

0: 你会相信吗？不信。下班也见不到你人，发信息也不回，我就只好跟到这儿来了。我帮你。不用。素媛，你今天很漂亮。
1: 回你自己房间去。

0: 江江，我给你准备了好多惊喜，你跟我去看一下呗。
1: 什么惊喜啊？
0: 到了你就知道了。
2: 方明凡，这不会是你的调虎离山之计吧？我好心撮合你们俩，你叛变倒是挺快的。
3: 我先声明啊，我可没有串通方明凡，是他自己给江明准备了惊喜，和我没有关系的。
0: 就是啊，维安，要不你也跟我们一起去看看？我不介意你当我们的电灯泡。
4: 我介意。
5: 方明凡，你这次要是让我失望的话，你就死定了。
0: 不会的，走，去看看。
3: 喝水吧。

0: 范明凡，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呀？
1: 网上说那儿能看到最美的日落，我们就去那儿等着，坐在那儿等待日落不就完了吗？那要多远呀？马上就到了，走吧，江江。
0: 江江，我们去那边看看，走走走，快走吧。什么时候到？马上就到。就是这了吧？不行了。啊，
1: 江江。
0: 干嘛？方一凡，这么多树挡着，哪能看到日落？
1: 是不是我搞错了，江江，你还有力气再走一会儿吗？

0: 走嘛走嘛，一会儿就到了。啊！走啊！啊！明白了。哎，慢点！哎，慢点慢点，江江。妈呀！哎呀，终于到了。
1: 你有事吗？不是看日落吗？你带我来这儿干什么？
0: 江江，你看过我的野蛮女友吗？
1: 等等，我们也把时间胶囊埋在这里，等我们老了再挖出来，一定会很高兴的。
2: 你拉深一点啊，那个那么大呢。好。
0: 方明凡，这什么东西？快！抓！没了没了没了！
1: 一只蚯蚓而已。往我身上扔啊，方明凡！
0: 不是江江，我往这边扔的。我不知道你往这边走。
1: 我不是故意的，你自己挖吧。哎，
2: 江江，我……喂，你去哪儿？方明素啊？嗯，方明凡呢？顾医生呢？

0: 你怎么就不能理解理解顾医生呢？
1: 我应该要怎么理解呢？你知道亨廷顿舞蹈症是一辈子都研究不出来成果的，他的人生会毁在我手里。
0: 你为什么要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呢？就算他的人生毁了，那是他自己愿意的呀。
1: 如果不是因为我，他就不会研究亨廷顿舞蹈症。人不能那么自私，我不能因为我把别人也搭上。
0: 你现在这样把他往外推才是真的自私。你不就是害怕单身骂名吗？你有没有想过顾医生选择这条路他有多难？你现在跟所有人一样跟他唱反调，他听到的反调还不够多吗？
2: 佳佳，总算找到你们了。佳佳，我还有个好地方没有带你去呢，那一定没有秋野。
3: 伟安，你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好吗？
0: 你要带我去哪儿？走呀，快点。
3: 伟安，我也想带你去个地方。

0: 江江，我听说这座桥挺灵的，只要把心爱的人的名字写上去，都挂上去，就会有情人终成眷属，白头到老。
1: 谁要跟你白头到老？
0: 挂上去求平安也行啊。
1: 哦，
0: 我就把我们的牌子挂在最中间，只要路过的人看到，都会祝福咱们的。
1: 哎，你小心点。
2: 我的，你们谁给弄下来？是你俩吧？哎，你俩的爱情还爱情？我四十了还没结婚，我就不是爱情。等着，
1: 跑！
2: 哎，站住！我站住！

0: 你追来吧。
1: 没有。
0: 你看你干的好事。

0: 上把顾云峥实验室所有人员资料给我送过来。
1: 来了来了，谁呀？哎呦，您是？
0: 我叫杜永松，是云峥的父亲。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寄付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

0: 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系草原上最重要的狂欢——冰雪那达慕。他报名了其中的骑马比赛，在比赛到来之前，他需要通过喂养和护理的方式，让马的体重和力量达到最佳的平衡。对于牧民来说，能够在骑马比赛当中跑出好的名次，是让所有人仰慕的事情。为了赢得比赛，牧民们通常会找来13岁以下的孩子来当骑手，因为孩子们的体重优势会让赛马跑出极致的速度。为此，希吉热专门找来马术学校的苏米亚来当他的骑手。在经历了一个冬季漫长的等待后，清晨，希奇热和自己心爱的赛马出发了。他们将前往100公里外的赛场，等待他们的将是一场未知的挑战。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城市喧嚣之外，总有一处方寸书香，收纳山河诗意，安放人间温柔。在上虞有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书房，它将万里山河藏于方寸之间，让阅读与自然人文温柔相遇。
2: 大家好，我叫菲菲，来自上虞永和。今天已经是我创业第12年了。一开始选择的是在上海，一个陌生的城市。最早的一批客户，我都是陌生拜访来的。
3: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在山里的虞山隐，可以看到呢，我身旁是竹林，是茶园，可以看到这一个个落地窗，把所有的风、树、景、盛夏都框在了这个风景之中。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城市喧嚣之外，总有一处方寸书香，收纳山河诗意，安放人间温柔。在上虞有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书房，它将万里山河藏于方寸之间，让阅读与自然人文温柔相遇。这里是慢读理想谷，全国首家中国国家地理咖啡地理官方合作书店。不同于传统书店的单一氛围，这里打破了阅读自然与生活的边界，把山川湖海、人文地理的万般意境融入日常书香与烟火之中。在这里读书不是刻板的独处，而是一场治愈身心的山河漫游。
4: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不只是单纯的卖书或者是做咖啡的门店，而是把地理人文阅读和清闲生活结合在了一起。普通书店大多以购书看书为准，氛围比较单一，而我们店里融入了很多中国国家地理的山河自然人文主题因素。大家来这里不只是安静的看书，也可以喝一杯咖啡，慢慢逛，沉浸式感受山川湖海的人文氛围。对市民和游客来说，这里更像是一个可以放松治愈感受人文气息的城市公共空间。我们希望这里是全年龄段都能适配的文化空间。一楼是偏向人文休闲、地理主题阅读和轻社交，适合年轻人打卡休闲静心阅读。二楼我们专门打造了安静的亲子阅读区域，就是为了给小朋友提供一个安静、舒适、有氛围的读书环境。我们想让大家不用远行，在城市里就能触摸山河人文。不管是大人休闲放松，还是孩子沉浸式阅读美育，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寸天地。这也是我们门店一直想传递的初心。
1: 一半是青年松弛的人文休闲，一半是孩童纯粹的书香成长。慢读理想谷用心打造全龄友好的阅读空间，让书香覆盖每一个年龄段，让人文美育融入城市日常，不必奔赴远方。在这一方方寸天地，便能以书为舟，遍览山河万象。
4: 我们也希望未来能通过更多的读书分享、人文美育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这里，在书香里遇见山河，在方寸之间读懂理想。
5: 让我们热烈祝贺绍兴茶之燕尊母品产地陈小琪面店盛大开业，开业大吉，生意兴隆。
2: 大家好，我叫菲菲，来自上虞永和。今天已经是我创业第12年了。一开始选择的是在上海，一个陌生的城市。最早的一批客户，我都是陌生拜访来的，然后一家一家每天这样跑出来的。甚至那个时候给自己定了目标，一天如果不跑满100家，我就不回家。这个过程呢，会遇到很多朋友的质疑啊，或者说被拒绝。但是我当时觉得被拒绝是应该的，人家愿意相信我、认识我，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就以这样的心态，然后跑了差不多1年，然后有了这些客户基础，然后我就很用心的去把这些客户维护好。结果这些客户呢，他们被我的真诚给感动，就给我链接了很多他们身边的朋友啊。也正是他们的这一份对我的信任，给了我很大的动力跟坚持。疫情的时候我就又回到上虞，然后就选择上虞重新开始，然后就选择了开滋补品燕窝养生店，然后一步一个脚印。
6: 祝茶之燕开业大吉，耶！
2: 一般每年的5月份我都

我会去西藏，就算高反我也很开心很幸运，因为我能把一个好的一个新鲜虫草带给身边信任我的朋友，然后我每天都会自己亲自盯品质，然后去草民那边把虫草收过来，然后给它刷干净，然后再给它锁鲜包装，然后再顺丰快递到一些信任我的朋友啊客户身上，然后每天也会忙到凌晨一点两点，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让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品质非常重要，我自己在溯源产地盯这个品质我就比较放心，然后包括每年的3月份、4月份我也会去马来西亚去印尼去溯源产地，就亲自去盯每一批原料的品质，就挑完毛以后要用放大镜肉眼就看不到那种细毛了才能达到我的要求，因为我觉得燕窝纯净很重要，就绝对是要纯天然纯净干净，这个是第一标准，然后原料也很重要，就是要最早的雨季的好的原料我们都会提前去给它备货，去燕农手上把一些好的原料超轻毛就毛最少的那种雨季的原料给它收回来，然后再交给一些良心工厂正规工厂，他们会根据我的要求帮我定制我需要的产品，然后再溯源到我们中国，就一盏一码，每一盏燕窝的生产日期报关单全部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我希望门店不仅仅是一个燕窝空间，而是坐落在江边，以东方滋补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的理念传递给我们上虞本地，然后呢我更希望大家坐在江边让自己的心慢下来，吹着江风感受一下滋补的力量，然后呢好好爱自己，这也是我选择在这里的初心。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在山里的虞山隐，可以看到呢，我身旁是竹林，是茶园，可以看到这一个个落地窗，把所有的风、树、景、盛夏都框在了这个风景之中。我们先去看看吧。

0: 里的艺术装置，比如说一些青瓷的瓷具、杯子，还有这些书籍呢，都不是锁在展品柜里的，而是随手可以摸、可以看的。
1: 这里每一个角落都摆着青瓷，如果你感兴趣，他们旁边就有青瓷工坊，可以亲手体验拉坯做器皿。
0: 我们上云呢是越窑青瓷的发源地，1000多年前的千峰翠色说的就是我们这里的瓷器了。可以看到这些瓷器青中带黄，像雨后的山。这里摆满了拉坯机，我们可以亲手做一个瓷器带回家。但是我们今天着重要体验的是抹茶，走吧。在夏天呢，喝饮料肯定是要加点冰的啦。看着窗外的山和树，然后这里空调吹一吹，太阳晒一晒，太阳补一补，然后再喝喝自己做的抹茶，不苦不涩，还有点回甘哦。
2: 即可享受全日制整月优质托管，所有课程教具活动物资全部公益免费。针对家长下班晚接娃难的痛点，社区专门增设延时照看服务，实现全天候全时段守护，彻底解决家长们的后顾之忧。
3: 我们分一个上午段跟时间，上午跟下午时间段啊。那上午的话，基本上是以孩子们的一个自主的学习、写暑假作业为主。那如果就是作业过程当中有碰到困难的，我们大学生在校大学

0: 生志愿者呢会进行一个一对一的辅导，下午的话呢，我们就会开展各种那个，比方说安全教育类的呀，反诈宣传的呀，还有红色小故事啊，然后各类创意手工那个课程，然后呢，丰富他们的一个暑期生活。
1: 丰富多彩的集体课堂，积极向上的成长氛围，让孩子们告别了假期沉迷手机、短视频的不良习惯，在同龄协作中收获社交乐趣。相较于传统托管，文化社区假日爱心学校更注重学业巩固、兴趣拓展、习惯养成与品格塑造，真正实现托管有温度、成长有质量。
2: 我们也在与时俱进嘛，因为现在有春假跟秋假，那除了暑托班之外，春假秋假也是我们目前在努力的方向。像今年上半年我们也是非常圆满的结束了春假班，那下半年重点就是我们要谋划好这一次秋假班的一个准备。
3: 爱心暑托班托起的不仅是孩子，更是民心。从鸿雁社区的专属守护到文化社区的十年坚守，我们看到的是基层治理的温度，更是民生承诺的分量。暑托班虽然已经结束，但这份对群众极难筹盼的回应不会断档。好，感谢您收看本期《鹅江先锋》，想了解更多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